0: 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宏志这个品牌大家非常的熟悉，它的代言人是王源。
2: 对
1: 对，当时这个我们送给赵传的时候，赵传说哦，这个是因为他经常演唱会多多少少是要化一些妆的。
2: 那当然，虽然他长得不怎么好看啊，
1: 上前算和我们的差别，
2: 但是对于这个职场就专业度来讲的话，我们传哥是非常到位的。
1: 卸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2: 对，
1: 今天7:50我们交广早饭的微信推送，大家看到视频了吗？
2: 嗯，
1: 这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2: 高飞和他的徒弟啊，之前帮我们拍宏志推品视频的分别是高飞和
1: 他的徒弟，
2: 哎，这个他徒弟突然天妹，
1: 对对对，
2: 是天妹，
1: 是天妹。
2: 今天看到的视频，我们是把他混剪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 是
2: 在9月10号。高飞正式收徒，施天妹正式拜在高飞门下。
1: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面，既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给我们介绍宏志卸妆油的片段，最关键的是还给大家分享了在拜师现场的一些片段。
2: 三鞠躬啊、
1: 哦、
2: 徒弟绝对是要给师父三鞠躬的。
1: 那么这个拜的时间点学的蛮好的，
2: 哎，
1: 拜完就中秋了，
2: 哎是的，
1: 那要这样子的话，这个中秋佳节，这个施天妹要给高飞老师要送点礼物的。
2: 好在施天妹最近可能一直要在台州演出不回来，
1: 施天妹过完节再回来啊。开玩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我已经早早的就第一个下单了。
2: 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叫宏志卸妆油？这个油字是非常关键。看视频啊，他们两个是农村啊，
1: 大半年都够了，哎，
2: 所以单量都是有限的，也许随时都可能售罄。对于你这张脸来讲，我觉得无论是谁吧，睡觉之前肯定要把这张老脸给洗干净。
1: 怎么叫老脸呢？叫这张今天历经了沧桑的脸。
2: 对，你想我们的脸真是
1: 是
2: 风里来雨里去啊，
1: 不容易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平时是妆化的比较浓，或者是你要用高倍防晒的，我们就向大家推荐另外一款叫做不纠结二代，它是一个叠加版，
2: 这个强效洗涤。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根据自己的皮肤来。
2: 对对对，
1: 它同样也是价格是89元的套组，拍一到手6件，149也是拍一到手8件、送的东西同样也是类似的。
0: 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2: 8:17，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礼拜二的早上。
1: 我们在南京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阴转多云，21到28度，明后两天最高温度也是28度。24号开始，也就是从后天开始，我们江苏将会阴雨模式上线了。
2: 中秋难见晴好天气、
1: 啊。哎，你刚刚那普通话那个吐字发音标准啊，晴好。
2: 但是你说沈总要讲话，哎，祖祖，
1: 哎，对啊，
2: 我们跟早饭门是朋友、
1: 哎、啊。对，你想吃蛋挞吗？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讲我都不想吃了，
2: 哎、好奇怪。
1: 哎，就普通话，那个小肉再模仿一下王丹老师说每次调侃小肉的怎么说的？
2: 啊、跳皮，
3: 窗户外面的小屁正啊，
1: 窗户外面的小屁
3: 窗户外面的小肉正在跳皮的接电话。
1: 他自己在
4: 心看已经在派送中了，
2: 太好了，
4: 谢谢客服，
2: 感谢你下单10张谢卡、谢谢。
1: 对对对，
2: 他可能着急也是因为要送礼，着急，
1: 特别能理解。
2: 今天都22号了，造饭门哪天过节哦？
1: 不是我送你哦，造饭马玲玲。哎，但是好在我们客服都帮你解决了，
2: 很迅速。
1: 对，如果造饭门你们也要提前送礼的话，就抓紧哦，不要老挑战我们的客服。

0: 两天在南京啊，走在马路上啊，你应该用你的鼻子大口的呼吸几下。南京城市就飘着那种淡淡的桂花的香味啊。
1: 对啊，马上我们即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还没到，但是第一波桂花的香气其实已经到了。我们感受秋天，在南京不是看降温，不是看落叶，因为这些都没有。但是你要闻空气里淡淡的桂花香。
0: 南京哪天就是突然就是羽绒服就穿起来了，
1: 因为是没有秋天和春天的，就是这个过渡，就是嗖的一下。
0: 嗯，
1: 这个礼拜大家都会觉得日子特别快，是
0: 因为礼拜五就放假了。当然礼拜五我们也是调休过来，本来就是给我们休的。
1: 懒得你是个大臭饼。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南京有35000个停车泊位
0: 是
1: 向大家免费开放。
0: 嗯，
1: 对，这个免费开放的时间呢是9月25号的0点到9月27号的24点，就是中秋假期，以及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开放的范围是省市级单位108家，区级单位291家。此外，像丽水区、高淳区的道路临时的停车泊位也是同步提供免费停放服务的，欢迎大家到南京来旅游。
0: 但有一点要讲清楚啊。
1: 啊，什么？
0: 有些是免费给大家停，但是不过夜。
1: 是，
0: 因为有的这个停车场是不让你过夜的、啊。
1: 你不能一停停个好多天，
0: 这
1: 个有没有必要？就没必要了。
0: 对。
1: 好了，8点25分，接下来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跟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马上即将到来的小长假，有没有一个便携的旅行装呢？我们向大家来介绍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以及它的那瓶漂亮的像艺术品一样的小露珠精华水。小露珠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听，每天洗完脸之后，几滴晶莹剔透的小露珠倒在掌心，然后就仿佛好像把清晨的第一滴露水拍进了皮肤里。这个精华它非常非常的神奇的点在于，即便是你熬了几个夜，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很垮，然后或者是很疲惫，连粉底都遮不住。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小露珠精华，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补水，而且
2: 午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

0: 反应肯定是肺的问题。
1: 对啊，那就到了好多医院辗转，这个病情呢，一会儿控制，然后一会儿又反复，再控制，严重的时候还咳血。
2: 就这种好了，然后再复发，好了再复，特别搞人情绪。
1: 对，最严重的时候他还咳血。然后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就通过培养化验，就发现在他的肺部，他到底感染的是什么细菌？
2: 各位早饭，你们听好了啊！
1: 这个细菌的名字，小肉
3: 叫鸟分支杆菌，
1: 就天上飞的小鸟的鸟。
3: 对，
1: 鸟分支杆菌
2: 这个细菌，好多人认为啊，是不是鸟屎拉哈斯坦？
1: 不，
2: 他们的气体杆菌感染了？
1: 不是
2: 啊，而是家里面长期使用的，就是你洗澡用的淋浴头、
3: 连盆头。
1: 是因为这个东西常年没有更换吗？
2: 早饭们，
3: 十年不换不洗不清洁。
2: 你们家的淋浴头用了几年了？你以为在家干净，每天抹个擦个？如果你那个淋浴头没有经常保洁清洗的话，那个淋浴头脏水全部在你身上。
1: 呀，我天，好吓人
2: 啊！
3: 什么污垢啊？因为它常年潮湿嘛，
2: 对，
3: 细菌就会在里面滋生。
1: 专家说，虽然这个鸟分支杆菌它属于非结核分支杆菌，但是它其实和结核杆菌是同属一大类的。
2: 对，
3: 我原来是、我是得过肺结核的。
1: 对，
3: 然后我那个肺结核，我当时也觉得也不是那种典型的结核症状。我估计我可能得的应该是这种鸟分支杆菌。
1: 你的意思也是人家的柠檬核出问题了？
3: 一个是咳血，长期咳嗽好不了，然后还发烧39到40度。然后我吃那个抗结核药吃了4年。
2: 难怪你胖
1: 了，就是反复。
2: 我跟你讲，吃抗结核的药，那个药里面是有激素的。
3: 对，
2: 难怪你胖。
3: 是的呀，
1: 对，所以你也不容易。
2: 那个药吃完之后胃口特别好，
1: 是吧？
2: 对，
3: 是。
2: 因为当时我们家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女孩叫张毅，她就是得了肺门淋巴结核，她当时就吃那个药，迅速每天一句，她饿得不得了，就觉得
1: 天哪，
2: 一直要吃东西啊，
1: 是药物反应。
3: 对，
1: 所以我们听早饭哦，你看家里面洗浴房这个洗手间里面也藏着很多隐患，
2: 很可怕，
1: 一定要小心。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个歌手曾经是我们一代的记忆啊，张惠妹，这个孙燕姿，还有梁静茹，现在都胖了。
1: 对，
0: 而且胖的都是非常
1: 人到中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非常胖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孙燕姿好像她还比较淡然
2: 好一些，
1: 她会比较淡然，她接受自己的变化。对，
0: 梁静茹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服装设计师实在是应该要换一下。
1: 对，就是老是把缺点无限放大。
0: 哎，她因为个子不是很高，就不太适合穿那个大蓬蓬裙。现在而且她又壮，你把她。就直接往横切面里面拉。
1: 是的，我觉得应该要让他们学一学这个林忆莲的造型。
0: 对，林忆莲也不高。
1: 对，但林忆莲的妆造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她，对，她很高级，穿的都非常的简约。
0: 对，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走复杂路线了，因为你不具备这个特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定是要简约。
0: 对，
1: 好了，9:50，继续回到我们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现场直播，在这边也特别邀请收音机旁全省的车友朋友，由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推出的驾车零违法平安银大奖的活动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已经报名的早饭也要抓紧时间哦。那成功报名即可领取满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坚持每天线上签到，7天红包雨，15天抽奖，30天翻牌汽油券，非油好礼多多，坚持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来抽取整整一吨的汽油，是50张200元的汽油券。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沈醉，又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石油江苏号客驿站，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报。

0: 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2: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

0: 才刚那个入学嘛，然后他就说对老师具体上就是不是太清楚哪一位是哪位老师，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冒充那个资源部老师，我问一下您孩子多大了？16周岁。16周岁。是上高中？上初。嗯，就是基本的辨别能力有，但是因为不熟悉老师所以发生的这个情况。那有一个问题很这个奇怪哈，他这个实际上按照您刚才说他不是老师是个骗子是不是？现在应该是。那你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事发是哪一天？
1: 过程在19号下午3、4点这样子，然后孩子就是在家里面，
0: 那时候孩子都放学了吗？19号是周几啊？19号周六放假了。啊，周末啊。
1: 周末，对，放假。
0: 当时孩子在家里边是玩手机吗？嗯，对对对，玩手机，
1: 然后他看到班群里面就是这个老师，
0: 班级群现在就是 QQ群。 啊，对，QQ群，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叫什么语音这样聊天，就是邀请每一个孩子，然后其他这个老师就是我们问一下细节啊，这个就是在QQ群里面显示这个老师他的头像，包括是那个什么具体哪个老师教学老师的头像吗？这个孩子也不清楚，但是他自称是老师，是什么老师呢？
1: 是资源部老师。嗯，是怎么说的？
2: 然后就是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什么可以那个申请那个奖学金，孩子也就没多想，然后就是老师然后就是跟他共享那个视频了，一步一步就是教导他怎么操作，后来共享视频，他是等于就是把这个屏幕控制权操作给他了，是不是？
1: 应该是。
2: 然后呢操作过程当中是有一些什么要求怎么操作的，你能具体说一下吗？

0: 要注意防范。那在事发之后，你们学校老师有没有再次就是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重点提醒到其他的学生？
1: 嗯，提醒了。
2: 嗯，
0: 就是告知班上已经有孩子受骗了。
1: 嗯，是，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警惕一下。
2: 嗯嗯嗯，
0: 这是必须的。
2: 是的，是的，
0: 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措施。
2: 对，哎，你好，请问是高警官是吧？
3: 喂，
2: 哎，你好，高警官吗？
3: 你好，
2: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有一位你们的这个报案人，赵女士呢，就是反映她在这个网络上孩子被骗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想跟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能不能做一些这个提醒哈？她的孩子今年是在这个班级区，她有接触到这种事情的发生，说明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概率还是有的。
0: 嗯，
2: 你有没有碰到过呢？有没有上当受骗过呢？
0: 哎，还真有，坐在雨中看日出说了，说她也有类似的问题，被骗过，被骗了2000多。
2: 嗯，
0: 可能她觉得数额不是特别的高，就没有报警。
2: 嗯，
0: 她说就当吸取教训。
2: 那还算好啊，就是2000块钱。那这个赵女士幸亏
0: 她是3万啊，而且他们家家庭比较特殊，她没工作，
2: 对，
0: 这个3万块钱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它不是个小数字。
2: 是的，那就是卡里有多少钱，她就弄多少钱。以后卡里边钱可能也要分开这个放，省得你这个一次的话，对不对？
0: 对，
2: 就一下被转走了。
0: 漂泊的异乡人说，难道不应该反诈宣传吗？今天这个投诉其实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诈宣传。
2: 对，
0: 那这不是民警的责任吗？说刚才这个警官为什么不愿意说呢？表示不能够理解。
2: 是的。
0: 好，大家对此怎么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你有没有过类似的遭遇，也可以发过来。各位投诉问题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找我们。
2: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交流。
0: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4: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4: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5: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4: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6: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

0: 96911-2号键找我们。
1: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南京的李先生反映，9月11号中午，他在南京建业区精英世界负一楼的月火里超市，花了2块钱购买了一个油炸的饺子，结果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啊，咬到了异物。吐出来一看，是一只被咬断了3到4厘米长的黑色虫子，这个虫子呢只剩下了半截，他就怀疑啊，一部分的虫子可能已经被他吃掉了，让他觉得非常的恶心。然后呢，他就立刻去找月火里超市去反映问题，要求这个超市去检测虫子到底有没有毒。在9月14号的时候呢，李先生就主动询问检测的这个结果，超市告诉他说不会去送检的，他们认为超市自认为虫子是无害的。李先生呢就不接受啊，他要求赔偿2000块钱，他认为如果说虫子有害的话，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索赔。
2: 那么这个双方呢多次沟通始终没有达成一致，为此呢李先生也向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了反映。昨天节目播出前呢，他没有收到主管部门的回复。对于这个事情呢，李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照片，我们发在了大南京互动直播间。一节被咬断的黑色虫子啊，在食物里边格外的明显，很多听众不约而同发来同一句话，太恶心了啊，尤其是半只虫子，那另外半只到底是没有呢还是被他吃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听众在讨论啊，消费者索要2000元的赔偿是否合理呢？因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支付价款的10倍赔偿，那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所以大部分听众都认为啊，2000元的这个诉求太高，不太合理。你后面没有证据就不好弄了，这个确实对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啊。但是这个客观情况是存在的。昨天节目结束2个小时之后，投诉人李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了感谢信息。
0: 他说呢，经过节目的关注呢，月火里超市主动联系他，表示此事已经过去了10多天了，再去鉴定比较困难，那么希望能够和消费者协商。那最后的协商是什么呢？就是李先生同意了1000块钱的补偿的方案。
2: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他是困扰了10多天，但是在节目报道2个小时之后呢，是得到了一个解决。他对此呢，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组也表示感谢。
2: 一方面帮助他解决个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从维权的尺度上来讲呢，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很显然，在没有造成结果的情况下，尤其是也没有，相应的证据直接证明啊，这个责任，超市还算不错，他认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消费者维权是不是也应该适度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对，那么为什么不是2000是1000呢？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就是食品安全是1赔10，不足1000块钱的1000块钱是一个上限的补偿。当然如果说你身体受到了问题，比如说你吃中毒了，看病的钱那是要另外去主张赔偿的。
2: 你要知道你的维权过于这个高的话，那么实际上会迎来大家的一些反感。你看昨天为什么参与量那么高，很多人把所有的目光都重点放在了那个他的
0: 索赔的
2: 数额上，但是真正这个虫子的问题反而被人忽视了。但是实际上证明他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对吧？感谢各位，对节目当中播出内容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
0: 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南京 APP。
2: 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上午10点再会。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猫猫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从这一次团购备货一共就500盒，先到先得，订完活动就结束，9.9元吃大连刺身，赶紧拨打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您可能会问，这冻干速发海参为什么比普通干海参？
6: 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8: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

0: 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先前说到的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宿迁段离梅花出口3公里发生的货车侧翻事故呢，现场还在处理中，不过已经全部移到了应急车道上，沿线积压车辆在缓慢恢复通行。此刻流量大的路段还有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花桥往陆家收费站路段和东桥枢纽往朔放枢纽之间，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吴淞江工业区到陆直枢纽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长三角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
2: 当中啊，你自己特别难忘的一些比赛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大蓝鲸 APP 上来收听我的播客《体坛人生》。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的系列哈，就是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回顾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好的，记得今天在节目中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过去的2天亚运会的赛场上，你都关注了哪些项目哈，哪些比赛让你印象很深刻？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另外呢，在今天的亚运会的赛场上，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关注中国女排。中国女排昨天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复仇成功哈，战胜了泰国队，从而晋级了今天的决赛。那么决赛中将会迎战东道主日本队。那你觉得中国女排在今天能否战胜对手，获得亚运会的冠军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哈，在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啊，一边预测，那同时我们也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今天的亚运赛场你最关注什么？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2: 昨天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是进入到开幕式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斩获了12金4银和2铜。在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0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3: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

0: 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1: 这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哈，一起来回顾了这个昨天中国代表团所斩获的12块金牌，分别是在哪些项目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江苏的运动员们昨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哈，来自我们张家港的盛李豪是拿下了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的2块金牌，而徐州的小伙子董志豪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夺得金牌，南通的赵佳悦和队友一起获得了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这个金牌哈，所以昨天我们江苏籍的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哈，那接下来巅峰持续领跑的关键之所在。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哈，刚刚还在说盛领豪在不断的突破自我，那在上午的亚运会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团资格赛当中，盛领豪和队友王子飞打出了638.9环晋级决赛，而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再度刷新了世界纪录哈。原先的世界纪录是636.9环，而他们今天在资格赛当中打出了638.9环。以这样的一个成绩挺进了决赛，那此刻呢决赛也是刚刚开始打响了，我们期待着盛领豪可以再传佳音哈。而且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就是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盛领豪不仅仅是要参加就是这个十米气步枪的混团比赛啊，包括昨天的十米气步枪的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他这次还要参加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及团体的项目的比拼。应该说我们小盛也是一个劳模哈，我们继续为盛领豪加油，希望这位少年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继续披荆。

好，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中也会及时的和您关注到哈盛礼豪在十米气步枪混团决赛当中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也在这儿跟各位分享一个细节，我觉得在昨天我在看盛礼豪比赛直播的时候，当他最后获胜的时候，镜头是给到了他的主管教练姚烨，姚指导。姚指导是扬州人啊，其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归来的时候，我们就采访过姚指导。但是昨天当这个镜头给到姚指导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内心非常的感慨。两年的时间，其实真的岁月已经在姚指导的身上留下了痕迹。我们突然看到姚指导的胡子都已经白了哈，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条视频，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就是可以看到。

0: 双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赢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如果你的头发正在经历秋季大逃亡，洗头堵下水道，梳子缠成团，发际线悄悄后移，这样的头等危机，您可能需要从更换一瓶洗发水开始。向你推荐卡诗，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维稳头皮，缓解掉发的问题。也难怪用过卡诗洗发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官网250毫升的，
3: 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脊背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4公里附近。 G2
8: 不着急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好好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的留言。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带您去重点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这个赛场的一些情况。
9: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10: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11: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12: 你崇拜的是什么？
3: FM101.1 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12: 体育有什么。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着重和您关注一下昨天的游泳赛场。我刚才简单的看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不少的球迷，不少的体育迷都在留言哈，是昨天的这个亚运会的游泳赛场，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激动。昨天的游泳赛场是决出了7块金牌，这其中中国队拿到了5金4银和2铜，而且还刷新了2项亚洲纪录。那我们接着来好好的说道说道哈，先来说说咱们徐州的小伙子董志豪。董志豪呢，在100米蛙泳决赛当中，不负众望，获得

0: 得了金牌。
1: 秦海洋是男子100米蛙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上届亚运会的冠军。决赛当中他位于第三泳道，21岁的董志豪位于第七泳道。第一个50米过后，秦海洋处在第二位。第二个50米，位于画面下方的董志豪越游越快，不断缩小与领先者的差距。最终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获得冠军，秦海洋以59秒01收获一枚铜牌。赛后董志豪觉得自己还有潜力。
2: 其实刚开始看今天早的状态，没想到能游这么快，然后刚下水感觉游的感觉还不错，但最后的五米没太游好，没算好动作，然后飘了一个非常大的边，感觉能更好，但也不错，第一次拿这个一滴，不错了。
0: 另外在昨天晚上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了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那么其实在昨天的这项比赛当中真的是惊心动魄，中国队是上演了超级大逆转哈，因为在前三棒的时候呢，日本队是处在领先的，作为最后一棒的张展硕在最后的50米上演了惊天逆转，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的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那为什么会让这个张展硕在最后一道棒次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来聊。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是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热爱体育赛场？因为其实在体育的赛场上不仅仅只有输或者是赢，我觉得更藏着人类在不断突破和挑战自我极限的力量。所以体育真的是教会了我们去直面挑战，教会我们去永不言弃。我觉得在体育的赛场上，其实每一次的奋力奔跑，每一次的全力出击，每一次的毫不放弃，都是在诠释着拼搏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真的不只是看金牌的归属，我觉得赛场上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们非常的可爱，他们所展现出的那份执着、勇敢和热爱，我觉得是更能够直抵人心的。而且尤其是这次的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了更多年轻人他们在崭露头角，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未来可期。好，那接着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小金鱼的留言。陈婷上午好，他说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是的，因为前两天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安排哈，没有在直播室和大家去分享这个亚运赛场。他跟我说我在苏州打卡收听呢，亚运会当中我们中国小将的表现啊真的是非常的出色呀，他说很抢眼哈啊，而且提到了13岁的天才游泳少年就是于子迪啊，还有看到男子接力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兴奋。那同时他还跟我提到了苏超，他说苏超还是绕不开啊，我的男童队又遇到了泰州队，真的是冤家路窄哈、啊。这个又是苏中对决，感觉有点舍不得的意思。好，再来看一看小猫的留言，说陈婷中午好，昨天女排赢了泰国队，今天和这个日本要打决赛了，他说如果昨天赢泰国放在女排亚锦赛上多好啊。哎呀，真是，我昨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心里跟你想法是一模一样，我说哎呀，这个亚锦赛这么打，那咱们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就拿到了吗？心里面还是会不断的去联想到亚锦赛赛场上的表现。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在时隔半个多月之后，我们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复仇成功，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年轻的中国队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对吧？也是一种历练。我们就期待着今天在决赛当中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带您去回顾一下昨天和泰国队的这场继亚锦赛之后的再度交锋，经过2小时18分钟的5局苦战，中国队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3-2立刻对手挺进了决赛。其实技术统计也显示两支球队整体进攻得分的差距并不大，中国队的优势就是集中在了往前的防守上，11次拦网得分远高于泰国队的4次，而且在个人得分榜上吴梦洁以29分斩获了全场最高。
3: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

0: 位置防起对手进攻，为队友创造反击的条件，就像在整个后排保障环节为全队增加了又一道安全锁。此外，由龚翔宇、王梦洁、庄宇珊三人重点保障后排，中国女排的战术执行变得流畅许多，进攻效率明显提升。亚锦赛决赛时，全队149扣59中，成功率不到40%。本场比赛153扣71中，超过46%，共有4人得分上双。年轻二传张子萱快变组织得当，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打得也比那场决赛要放松，这也再次证明排球比赛做好后排保障的重要性。
1: 是的，小雨姐她的一传很稳，包括她的进攻下手也是很果断，我给她完全是非常放心的。
2: 我自己在场下一直是跟着场上走的，一直在观察我们整个来回球当中的形式吧，然后在场下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

0: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啊，花粉啊，尘螨啊，甚至冷空气呢，都会引发，及时的干预治疗呢是关键。除了过敏性的鼻炎啊，那么急性鼻炎患者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就是秋冬季节应该要注意增添衣物，避免感冒呢和病毒感染引发的鼻炎加重。日常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增加免疫力，保持我们鼻腔的清洁，定期呢用温开水清洗我们的鼻腔，适当的也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啊，多喝水，哎，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在滴滴8.7旅行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些特别的互动啊。中秋佳节即将来到，哦，这个千里共婵娟的团圆之夜，当然也是阖家出游的好时节。哎，各位心目当中啊，就赏月的最佳的地方有哪些呢？大家此刻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大蓝鲸 APP。

0: 管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昨天网介绍，截止到目前呢，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上海、北京、广州、贵阳、南京、黄山、成都、西安、长沙、杭州等目的地的热度呢排名靠前，南京的热度呢位列全国第五。城市的公园、近郊乡村等等，成为家庭客群当中这个中秋短途游的优选。年长者呢赏秋游需求旺盛，境内的长线游还有出境游等等较长行程的旅游产品呢热度也是领跑的。南京啊位列了中秋热门旅游目的地的第五名。好了，各位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思考一下，然后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即将来的这个中秋佳节啊，你觉得在哪里赏月是最棒的啊？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开心分享一下。最近呢，首列满载了14铺轨公里长钢轨的列车呢顺利抵达南京的北铺轨基地，那么标志着叫宁淮城际铁路的铺轨施工呢正式进入长钢轨的存储阶段，为后续的全线铺轨作业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宁淮城际铁路呢自北向南由江苏省的淮安市的淮安东站引出，跨过京杭大运河，经过淮安市的洪泽区、京湖区、安徽省的天长市、江苏省南京高铁啊，还有年镇高铁等等一些互联互通，成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等苏北城市直达南京的最快捷通道，也实现了南京和淮安之间一个小时就可以直达了。哇，城际铁路我们来期盼一下啊。另外呢，9月23号就是明天起，长三角的首条跨省站点巴士南京到合肥的线路呢将会正式的开通运营。活动期间的单程的优惠票价呢是29.9元，原价是49.9元。那么线路呢从合肥的中国科大东区地铁站的 C 出口发车，沿途呢经过了徽州大道的仪表厂公交站啊，马鞍山路的合家福购物广场公交站，还有寿春路的大东门东。中秋和国庆你将会如何度过，也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一下啊。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您可以积极的发言哦，没准我们的节目组呢还时不时的给各位送上福利，期待你好运气。大家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奇妙，今天我们走进韩国。根据韩国的媒体报道，由于食品价格呢普遍的上涨，韩国消费者呢更加的精打细算，购买水果和蔬菜等等食品的时候呢，倾向于要购买那种切块的小份装啊。韩国的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呢，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某一天的下午呢，韩国人金秀敏站在了首尔西部的一家超市的货架前，犹豫着呢，是否究竟是该买一整个卷心菜，还是买切开的四分之一个。尽管整个购买的单位的价格更加便宜，但是小份菜呢，总价更低。他呢，纠结了一番，最后呢，还是选择了小份菜，因为呢，他只买需要的量，省下了800韩元，大约呢是3.9块的人民币，可以买点别的东西啊。报道说呢，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啊，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3.1%，较七月份的2.8%高出了0.3个百分点。其中呢，蔬菜价格比七月呢猛涨了12.4%。韩国价格调查中心调查显示啊，今年在首尔、釜山、仁川、大邱、光州和大田6座城市的传统市场上呢，置办一座传统的中秋节家宴所需要的28种产品的平均总花费呢是30万3750韩元，约合人民币呢是1478元人民币啊，较去年呢上涨了4%，较2020年上涨了26%。那么韩国商家为了迎合消费者节约开支的需求，把卷心菜啊、西瓜啊这些果蔬切成一半，或者是切成3到4块来出售。那韩国当地的易得买的连锁超市数据显示啊，过去的一个月里，切块的卷心菜的销量呢增长了1777%，小包装切块的水果的销量呢也增长了283%。所以在韩国当地你会发现啊，这个食品涨价，更多的韩国消费者买
2: 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9.9块，9.9块，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块，
7: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7: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8: 中秋十一怎么过？
9: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8: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9: 还有15%政府补贴，
8: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1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
13: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4: 现已开票，
13: 购票请关注
14: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3: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4: 这个国庆，江岛见。
15: 引擎清零，世界就在前方。
16: 世界就在前方。
15: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1: 尤其是其中的长春桥是最佳的观景点。好了，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推荐推荐你家乡这个赏月的好去处。全省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可以行动起来。今年的这个中秋呢是9月25号啊，但是告诉各位，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在9月27号，也就叫15的月亮17圆。想要看到最圆满的月亮呢，可以等到27号的凌晨那一天啊来观看一下。但是呢，江苏省气象台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提醒啊，就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啊，就是很可能我们江苏是在绵绵秋雨当中要度过了。那月亮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呢？哎，我倒是觉得带着一点点期盼吧。至于老天能不能让我们看见月亮，哎，就靠我们的运气好不好？好，此刻呢也欢迎更多朋友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大家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

0: 现场监督、开展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泉公证处工作人员潘潇、石珊珊。
1: 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5: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
6: 细节刻画，而且会让人过目不忘。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草图上来看，这个海鸥真的是帅啊，
7: 有点跑车那个意思哈。
6: 当年的海鸥，我记得第一代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兰博基尼的转向手感。
7: 对，
6: 我们曾经试驾的时候，其实对于这种小车能够给你这么好的操控乐趣，的确也是过目不忘啊。
7: 也是开起来感觉蛮不错的啊。
6: 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转向手感我觉得有提升之外，可能在外形设计方面也是比亚迪想在这个小车上着重想下功夫的地方了。
7: 对，
6: 所以其实这个大海鸥还真的挺让人期待的。
7: 哎，那么我们看了一下提前曝光的相关的一些图，反正最起码一点可以明确，它跟之前的海鸥长相不是那么的一致了。
6: 对，
7: 但是我在它的车上甚至找到了一些方正帽的影子啊。
6: 那有可能吧，
7: 对吧？然后线条方面呢会比较的犀利，而且这台车呢，轴距变成了2米650之后，这个应该说是在内部空间表现会更好一些啊。
6: 是的，而且它有搭载大尺寸的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然后也有无线的充电面板。在动力方面呢，是这个最大功率95千瓦，较现款车型有提升不少，而且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的150公里了。对，反正在性能上、在配置上、在各个方面应该都是有提升，所以它也叫大海鸥，对吧？
7: 就不知道这个大海鸥在接下来的市场面对一众的竞争对手们，它能不能再重新支棱起来啊。
6: 我听这名字我就觉得很期待，因为叫大海鸥，对吧？现在凡事我觉得加一个大字那都不一样。
7: 大切诺基怎么样？
6: 大切诺基
7: 就还是那么回事，是吧？
6: 那也比普通的切诺基感觉要洋气啊。
7: 大运汽车怎么样？
6: 大运汽车那是这个品牌啊，那跟这个产品不一样啊。
7: 哎，这个大运
6: 大兰博基尼、大宝马、对吧？大奥迪，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不一样。
7: 哎，你说这个奥迪哈，奥迪这两天不是网上面传说欧洲不给他进，说是你这个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私生子啊，你想回到家里边不太那么容易让你进家族，对不对？那奥迪今天辟谣了啊！奥迪说了，说之所以会有这个诉讼，是因为欧洲的奥迪经销商不认可这台车。是因为这台车当年在造的时候就说它只卖中国市场，所以才被给它规划下来的。至于 AUDI 啊，奥迪明确了，这是自己专门为了电动车设置的一个注册的新的商标，它就是奥迪家的啊。
6: 是，但是在欧洲市场也是 AUDI 吗？
7: 不是啊，两件事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平行进口车你不允许进到那个地方是一样的。这保护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就是另外一支的家里边的这个人想回家族里边，其实也不太方便。据说。

0: 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中秋十一怎么过？
2: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4: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2: 还有15%政府补贴，
4: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5: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在 G15 沈海高速由上海往苏州方向过太仓新区2公里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用第3、第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受此影响关闭太仓新区太仓西往南京方向入口。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东大桥。

0: 论区里面大家留言，更多的可能说的是无人驾驶能不能到来的问题，
1: 嗯，
0: 无人驾驶它能不能完善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想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无人驾驶如果一旦出租车实现的话，它可能对于很多行业是产生这种颠覆。
1: 是的，
0: 一溜的
2: 祝您生活更精彩。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3: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白鹭湖大雁凌空齐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

0: 躺着这个有醉驾的这个情况，所以刚下夜班，而且呢喝完酒没多久就开车。本来他可能只是一起简单的倒车轻微的碰撞事故，但是却是因为酒后驾车刻意隐瞒，让这个简单的小事故变成了严重的违法案件。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贾警官，结合我们现在的交通法规，这起事故责任是如何认定的呢？
1: 好的，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当事人供述、血液检测报告等一系列完整的证据。公安机关最终认定，这辆白色小轿车的驾驶人要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而这一结果呢，主要依据以下两项违法行为以及对应的法律法规。首先啊，是第一项违法行为是倒车未确保安全，违规操作引发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在机动车倒车时，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不得在铁路
0: 自以为清醒。但是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以你血液里的科学数据为准啊。虽然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承受能力是有一个认知的，但是一切是以数据为说话的。那最后我们来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起案件啊，这个贾警官针对这个交通事故，给我们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做一些安全方面的科普。
1: 好的。那结合今天这起事故，我重点针对夜班人员酒后驾车、路边停、临时倒车抢车位事故处置三个高频场景，给听众朋友们普及安全常识，纠正日常出行误区。首先，第一，夜班疲劳加饮酒，双重风险，危险性翻倍。本案驾驶人本身他刚上完夜班，身体啊正处于疲劳状态，他的反应能力、专注力大幅下降，再加上饮酒。酒精会进一步抑制神经，判断力、反应能力大幅衰减，疲劳加酒精双重叠加，风险指数成倍增加。很多夜班工友觉得白天人少，开慢点没事儿，这是非事实。因跟车过近，刹车不及，追尾由前方车辆掉头而停驶的小客车，并将小客车向前推行，碰撞辆同样停驶的重型货车尾部，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1人受伤。第五，8月12日7时许，一辆重型货车沿山西长治沁源县境内 G241 国道北向南行驶至623公里加300米处一山区急转弯路段时，因雨天路滑，车速过快，导致车辆甩尾，碰撞对向行驶的小客车，到货车上4人死亡，2人受伤。8月12日14时许，一辆重型货车沿陕西榆林榆阳区境内 G242 国道北向南行驶至727公里加900米处时，因分心驾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追尾前方一辆小客车，导致小客车又与对向行驶的轻微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我们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外，非常辛苦，但如果忽视了交通安全，不仅会造成他人受伤，更会害了自己，毁了家庭。交警在此温馨提示广大货车司机朋友，要遵规守法，文明驾驶，莫让货车变货车。货车司机出门在外务必牢记6步原则。
0: 没错，具体是哪6步原则，我们在半点之后会和各位来分享啊。正如刚才我们贾警官说到的，货车司机常年是奔波在外，我们真的挣的是辛苦钱，但是一定要把安全意识放在第一位。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在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蓝鲸首页找到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一会儿回来。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2: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打造。
4: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侯明昊
3: 60分钟。

0: 想说没
1: 露卓，
0: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雨景天，
2: 一个百里街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G15 沈海高速由上海往苏州方向过太仓新区2公里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依然在处理中，占用第3、第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换行。受此影响，关闭江苏太仓新区太仓西往南京方向入口。另外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宗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陆家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路直附近，由于施工车流量大，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一些认知误区，因为你的小小的压线的这个漏习啊，可能会直接造成比如像今天这样的一起事故啊，别人受伤骨折，所以代价是十分大的。
1: 对的。
0: 嗯，那最后也请我们的贾警官给广大的驾车人再做一些这个加深刻的提醒。

0: 放大招啦！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2: 生活随巨品牌影响你的生计，
1: 城市在生长。
3: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云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盐城段过大丰服务区3公里，有小车追尾货车后撞护栏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请注意避让。另外，上个点说到的沈海高速离太仓北枢纽2公里，往南京方向有车辆事故正在处理，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暂时关闭太仓新区收费站和太仓西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入口，请其他车辆注意提前绕行。此刻流量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花桥往陆家收费站路段， G1522 长台高速往苏通大桥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海泰长江隧道左线盾构最近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也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现已实现双线通过江底最低点，施工进度取得新进展。海泰长江隧道是江苏省“十四五”重点推进的过江通道项目，隧道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左线盾构段总长约9327米，是世界最长的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整体建设标准严苛，施工难度空前，技术壁垒极高。本次顺利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海泰长江隧道建成以后，可以有效分流苏通大桥的通行压力，对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提升过江交通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沿江城市群跨江融合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
1: 想要拥有什么技能，你又已经拥有什么技能，可以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大赛，你看漏网的河豚说这是啥，亚运会的奖牌吗？大家好像看到奖牌第一反应就是体育赛事的这个奖牌，对吧？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很了不起啊，等会儿我会告诉你了不起在哪里啊。中国的选手今年又有哪些人去参赛了啊？以往又有什么样了不起的成绩？好，等待大家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啊，也谢谢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来打卡。漏网的河豚呢，尾号8146的朋友说，下午好啊，苹果好久没来互动了啊，那你今天来了也行，以后常来，有空常来。还有真的彩虹，汽车音乐风行榜在上海打卡。哦，对了，汽车音乐风行榜还代表我们物色生活所有的听友去上海排队买了一下臭豆腐月饼啊，你可以把你排队时间长吗？吃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好不好吃？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好，毕竟这个东西只有在上海，好，南京路的一家店才有卖，对吧？南京貌似不知道南京的上海路有没有卖。好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去沉浸式的参观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一看到这个比赛规则，我就想哇，这也太考验一个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了。好，这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啊，世界技能大赛到底是比什么。

以及怎么比。那说到什么技能，或者说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技能，那你都可以回复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

0: 色生活。
1: 数十吨，园林工人操作两步调机同时作业，必须要步调一致，精准入微，所以挺不容易的。所以马上我会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包括呢，这个等一下你看到的视频当中，他给你呈现的是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啊，会在9月30号之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所以国庆长假，如果你是有机会去到北京玩的话，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景观，哎，你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啊，祖国的繁荣昌盛。我给你一点时间，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致，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这个的辛苦付出。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国庆长假就要来了，那有很多地方很多的活动值得给大家推荐。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屯音乐节啊，那接下来

0: 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
0: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那相比较而言，内环西线南向北方向车辆会稍微好走一些。

0: 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1: 哎，
0: 没有在开车的点我们头像就可以进来了，
1: 对，
0: 啊，进来之后头顶上方有关注的点关注，然后给我们上个灯牌，
1: 是的，
0: 一边看节目一边可以。把赞点一点，现在来到了27000啊，
1: 25000，
0: 45000赞的时候，
1: 好几天没听歌了吧？
0: 啊、
1: 昨天也没听成，
0: 哎呦，
1: 今天来一个，
0: 你们就真是、啊、
1: 有没有点那个瘾要犯的感觉？啊、
0: 有不少的朋友真是这两天一直没听歌呢，也觉得彻夜难眠啊。
1: 哎，
0: 啊，就是每天听一下，就是浑身杀个菌，挺好的啊。今天呢，小黄车里边给大家带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伴手礼。
1: 对
0: 啊，你比方说你串门啊什么的，
1: 100块钱不到
0: 啊，
1: 买一大盒西洋参，
0: 99一个西洋参。我说你那什么点的话，99你买个什么礼物你送人家？
1: 不是
0: 两包烟多少钱？
1: 哎，你
0: 两包啊？我说的不是，
1: 买个金陵饭店的烟水鸭还得99呢，
0: 还得对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西洋参拿出去还不是挺有面子的吗？
1: 对，
0: 5个小瓶，
1: 对，
0: 1瓶20克。
1: 嗯，
0: 99，
1: 哎
0: 啊，这个各位可以来啊，
1: 哎，当然了，这个网上比价是正常。

0: 出去玩去什么的、也都方便了。
1: 对，
0: 我马上去采访那个赵家驹。
1: 哦，
0: 你知道，就是我从南京从那个丽江由我订回来的机票
1: 啊，
0: 非十一的时期，从丽江飞南京，你猜多少钱？
1: 几百块钱吧。
0: 几百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概念。
0: 300块钱。
1: 哎呀，太
0: 就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到十一，
1: 也就是充一个会员卡的钱，
0: 还不是总监级的，
1: 哎，
0: 还不是总监级的。现在出去坐飞机啊，你就是非高峰时间段、非旅游旺季时间段，真的挺便宜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时候要不包括前两天我去北京，也是因为那边的这个产品方给我订的机票，
1: 哎，
0: 我自己去，我习惯坐火车，
1: 对，
0: 就是他们订呢，订旅程的时候就订个机票，
1: 对，
0: 我飞北京，来。火车票一般是到北京应该是二等座五百多，
1: 550出头
0: 啊，550。然后机票呢，当时订的360，
1: 你看比坐火车便宜
0: 啊，就真的比那个火车便宜，所以我就真的是就是现在发现坐飞机现在人很方便，而且有些旅行团，
1: 对，
0: 以前的那个叫夕阳红团啊，
1: 啊有，
0: 其实。因为价格不高嘛，
1: 对，
0: 降低成本，就坐飞机坐的少，
1: 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很多夕阳红团出去玩
1: 坐飞机了，
0: 哎，坐飞机舍得，
1: 对，
0: 好多我遇上过，我上回是在哪儿来着？也是飞了一趟，
1: 哦，
0: 遇上坐飞机的，
1: 哎，
0: 老头老太太戴小红帽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就真是第一次坐飞机，
1: 哦，
0: 因为他上飞机的时候上来还问
1: 是吧？
0: 他也问我，我坐这儿行吗？我说你是。

0: 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晚高峰啊，我们到18:34广告之后再次回来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又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啊，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现在还有5000赞。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0: 我们的歌就要开始了。
1: 嗯，
0: 别着急啊。然后丁丁哥说下单了，我在南京能不能自取？首先厂家不在南京，
1: 而且他给你发货也不从南京发。
0: 哎，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卖，就从电台里发货。
1: 你要非要这盒的话，你回来有空拿一趟，好吧？
0: 这是，但是他已经嚼了199，
1: 299，嗯。
0: 嗯，或者可以拨打一个电话，
1: 哎，025-5242-9899，
0: 025-5242-9899啊。
1: 对，
0: 嗯，再来说一下中石化的一个这个会员权益啊，
1: 哎，
0: 因为现在中石化在全省400多家易捷养车店，
1: 嗯，
0: 啊，易捷养车很方便，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可以充会员990尊享。啊，
1: 599
0: 的
1: 智享，
0: 智享，
1: 嗯，
0: 这两个套餐兑算兑换的这个会员福利都很高，
1: 远超你的这个购买的价格啊！
0: 啊，你比方说999的这个兑换的权益，
1: 嗯，
0: 相当于6313的
1: 价值，6313。
0: 哎，这包含1560的爱跑98油品券，
1: 一次机油保养，
0: 12次人工标准洗车，
1: 一次精致洗车，
0: 还有打蜡。
1: 哎，
0: 啊，你就别说别的了，你光那个油品券就回来了，
1: 对，
0: 再加上那个12次标准洗车多少钱？
1: 是的，
0: 现在外边洗车一次。40-50总有吧，
1: 很贵
0: 啊，所以就这个就很方便，
1: 对
0: 啊，也很划算，
1: 嗯，
0: 这个详询身边的中石化的加油网点，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
0: 也可以，
1: 对
0: 啊。好，再来说一下，年满18岁的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服务号，
1: 线上服务号直接导航门店，或者参与他们的有奖竞赛
0: 啊，都是有真实奖品的啊。
1: 对喽。
0: 另外呢，再说最后一个就是刘经理的旅游项目了。
1: 刘经理这个期间，不管您是国庆还是黑的。

0: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

0: 题，现在出发。2026阿里云七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主论坛现场围绕 AI 模型、AI 芯片、AI 云三大方向，阿里公布最新进展。其中，阿里平头哥发布目前中国算力性能最强的自研 AI 芯片真武 V900， 单一集群可扩展至50万卡，基于新一代架构的千问四大模型已在训练中。阿里表示将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到2032年，阿里云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吉瓦。此外，在最新 AI 产品上，除了 DingTalk A1 之外，千问 AI 眼镜 N1 系列和桌面机器人 EVA 正式亮相。除了对话之外，如今的 AI 还可以完成哪些交互功能？今天的节目，王蓉带你新鲜探访阿里云七大会。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

0: 比工业革命更加的深刻，因为需求近乎无限，终极产品还没有出现。仙草发布了这样的一番讲话之后，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仿佛让我们认为 AI 泡沫即将到来的时候，
1: 节迎中国节，
2: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今天整个到场的人甚至是关注到这场大会的人，对于 AI 的发展和 AI 的前景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可能，把这些内容帮你生成一个4格或者是6格的漫画的形式。那你可以从它那个对应的后台软件看到哈，比如说2026年9月22号，那我今天去了哪儿，可能一路上我有经过高铁站，有乘坐地铁，最后呢有来到这个大会的现场，那么到晚间的时候它会给我生成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日志。那明天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它也会根据我实时佩戴这个眼镜所对应的不同场景的转换摄取到的这些画面，在经我本人同意之后给我生成这样的日志形式的记录。一天两天可能不太在意，当你突然一下回过头来去看过去这一个月，如果说佩戴这副眼镜所去到的那些场景，所经历的那些事儿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功能的设计还蛮有意思的哈。另外一个呢，要和大家聊一聊的也是今天在现场首发的这个千问的桌面机器人伊娃哈，有人说他叫打工人的情绪搭子，甚至呢对他抱有了非常大的期待，我也是带着非常大期待去的。我只能说相对来说体验完毕之后，他给我的体验感并没有 AI 眼镜千问的那款 AI 眼镜的感受那么好。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有一点像是一个磁吸的手机架，不过呢它是有一个锥体非常稳定的底座，用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手机磁吸上去，然后蓝牙和这款设备连接上之后，设备就会自动跳转成这个千问后台。
3: 乡村社区、历史文化街区、新型文化空间等六进的活动呢有80多场，南京的达桥东市、苏州的昆山海峡两岸中秋冬会，让中秋的民俗、金秋雅韵融入到百姓生活。
4: 演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双节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性演出11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44场，周杰伦、华晨宇、许嵩等知名艺人轮番现场。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热度不减，预计吸引客流超100万。全省博物馆持续深化服务提质行动，74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集中推出近200个精品展览，1100多场社教研学及夜游夜演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

0: 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
3: 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4: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去。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所谓的代糖也好，果葡糖也好，木糖醇也好，
1: 嗯，
0: 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很多这个糖友们，
1: 对，
0: 一旦说想哎呀解馋，吃点什么木糖醇的蛋糕，
1: 嗯，
0: 吃一点木糖醇的点心，和解决问题。
1: 其实
0: 木糖醇
1: 也是糖，
0: 对，木糖醇也分三六九等的，
1: 对，
0: 它有的是纯正的木糖醇，
1: 嗯，
0: 你是可以起到部分代糖的作用，但是你也不能多用嘛，
1: 嗯嗯，
0: 对吧？那么有一部分的木糖醇，它合成的太多，你也不能使用，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先明确，或者来说相关的厂家，我们能够在做广告、做推广的同时，来到一些有公信力的节目当中做一些推广，
1: 嗯，
0: 和解释。
1: 对，
0: 我们
1: 比如说健康晚间道，
0: 哎，舍我们其谁呀、
1: 啊？嗯，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要解释果葡糖浆，因为它既然存在嘛，果葡糖
1: 浆，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健康纪念日，同时我们说每个人去关爱啊老年健康，就是关爱我们自己啊。
0: 嗯，而且刚才我们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还跟老妹儿交流，
1: 嗯，
0: 我原来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都称为阿尔茨海默症，
1: 对，
0: 现在已经上升到阿尔茨海默病了，
1: 嗯，
0: 那就说明在全球范围之内，有很多的相关的部门，包括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提起了重视了，
1: 对，
0: 是吧？
1: 那么提到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
0: 嗯，
1: 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否预示着大脑出了问题？包括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打麻将啊，说是为了去锻炼大脑，有用吗？那全新一周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养生局了，好好说一说啊，这个识别和学习一些危险信号，来科学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
0: 对，
1: 现在看个非常关键问题，就是这个记性变差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能画等号吗？大家可以来对比看一看啊。其实呢，也看到医生特别表示，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常的衰老带来的健忘只是记忆提取变慢了，遗忘的大多是细节，大事情是不会忘的，并且。

0: 普通的生理性的遗忘还是病理性的遗忘呢？
1: 这我得看看，
0: 看能对几条
2: 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如记忆力下降，在熟悉的环境迷路，判断能力下降，性格或情绪突然改变等症状，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愿您岁岁

0: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1: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0: 聊常识，讲实操，
1: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0: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1: 养生局。
2: 再来看到一位年轻妈妈的苦恼啊。那根据福建卫生报最新报道呢，福州一名年轻的女士呢，曾先后五次怀孕，而且是刚怀孕就意外的失去孩子了，很非常的异常。但是她呢，做遍了全套的妇科检查之后，又说她很正常，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也看到她在就诊的时候啊，医生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问她平时呢会不会口干眼干，她呢也表示自己是常年性的莫名的口干眼睛发涩，医生特别表示这是典型的免疫异常信号。于是呢给他做了全套的免疫专项的筛查，哎，确诊他为是干燥综合征。终于啊，近期他通过了一系列规范的治疗，对症的治疗，已经顺利的受孕，还生下了非常健康的宝宝，恭喜他啊。
3: 你看在这儿普及几个知识点啊。
2: 对，
3: 你看刚才聊的阿尔兹海默症，
2: 对，啊，海默病，对，
3: 叫病，它现在叫病了，原来叫海默症嘛，上面是病字头的，
2: 是
3: 上面一个症，那叫症，然后干燥综合征，
2: 低声，怎么普通话课了，这是，
3: 是低声，因为它字儿也不一样啊，
2: 对，
3: 那个是带病字头嘛，
2: 对，
3: 这个为什么是征，是它的表现，对吧？医生为什么说这个立竿见影呢？然后开门见山的说您这个是不是平常的时候口干呢？眼干呢？这是一个症状啊，
2: 对，
3: 它的表现是这个，而并不是病理。所以有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什么是干燥综合征呢？是一种侵犯啊，唾液腺。唾液腺和泪腺的慢性炎症的这样一个症性，
2: 对，是自身免疫性一种疾病啊。
3: 口眼干燥为常见的症状啊，然后呢，干燥综合征会影响其他分泌腺以及组织器官，出现多种器官受累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比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等等等等啊，肾脏啊、皮肤啊、骨骼肌肉啊。
2: 都会存在比较大的风险啊。
3: 是的，这个作为曾经的一名准爸爸
2: 啊，哦，现在也是爸爸。
3: 现在客气啊，客气。
2: 哎呀，又占我便宜。哎呀，
3: 曾经准爸爸那个时候，不会像现在这么踏实。我不能说现在我经验丰富，但是相比那个时候要稳重许多。那个时候小朋友等待咕咕坠地之前呢，每天其实都提心吊胆。
2: 对。
3: 但是呢，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兄弟准备要去孕育小生命，亦或是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2: 你已经当讲师了呀。
3: 讲师谈不上，我就用
2: 过来人的分享。
3: 现实说法就是您的爱妻，现在如果是准妈妈的话，
2: 对，
3: 她这个黄体酮正不正常，有没有问题，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干燥综合征会不会侵袭的，我跟你讲，就看脾气。
2: 脾气啊，
3: 如果她没事就发脾气，而且脾气天壤之别，以前爱吃东西现在不爱吃了，爱吃一些就是南京话讲憋憋笑这东西，然后你看你做什么事情她要觉得有毛病，然后经常
2: 想看你不爽
3: 、我想告你，我跟你讲，她黄体酮一定正常。
2: 宝宝很健康，正常的表现，
3: 这正常的。
2: Okay.
3: 就是你想，一个女性身体当中，她有两个心。

0: 位都比我高，真是，
1: 这不很正常的吗？
0: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你看她老打蔫儿，难受肯定是难受，老打蔫儿，那可能就要破除一些所谓规定当中的检查的节奏。
1: 对，包括像这位福建的妈妈啊，她可能怀孕没什么问题，但是总怀孕总流产，做了全套的妇科检查也是正常的，就可以去我们的医生，特别是免疫科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患有这样的干燥综合征啊。
0: 咱们的人体啊，不仅是有肌肉记忆，五脏六腑也有。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哎呦，我不能早上起来喝凉水，一喝我就可能习惯性腹泻，我这人可能，哎呦不行，我这个吃某一种东西，我就突然间肠胃不舒服，胃疼，上午不能吃夹生饭，不能吃太黏的，这都是你五脏六腑提出的记忆，那么我们提到就是女性独特的这样一个身体结构，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什么叫做习惯性的流产，对吧？不单是可能这个脏器会有些问题，还有就是他可能就很难去按照行话讲着床嘛，对吧？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方面，如果说一旦说孕妇有异样，当然我刚才说到的情绪和表现是一方面，那如果说胎心胎儿，是吧？包括这个平常的时候在母体当中准备临盆之前，这个宝宝在母体的这个娘胎当中，他跟你的互动少了。你也要多多注意。
1: 所以要胎心监测，这很重要，每天。
0: 小朋友他其实，他晚上的时候在母体当中啊，他是很喜欢别人跟他玩的，你要逗他，对，你就要拿手你放到肚子上，他就追你的手走，对对对对对，然后去，有的时候会抓你的手，这样，他会
1: 怀念吗？
0: 有那种触感啊？
1: 怀念吗？就那种感觉，
0: 就很过瘾啊，
1: 很过瘾。
0: 因为你想，他我把手放在肚子上，然后他抓我或者
1: 跟他互动
0: 踢啊动的时候，然后痛的就是他呀。
1: 好了，我的天！哦，哥太会了，
0: 开玩笑，不，这是第一次，就是你在跟他，
1: 对，
0: 他
1: 其实很感动这个整个的过程，
0: 而且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记忆和所谓意识形态在里面的，对对，他已经知道说外边啊有个人在，
1: 是
0: 有个同样跟我本体的生命在，在交流，所以这种互动必不可少，
1: 是，
0: 而且有的时候也是在去不断的通过一些生活性的方式，去测试这个产妇也好，包括胎儿的这样一个活力嘛，
1: 是的，所以祝大家和我们杨哥一样遇见幸福啊，找到那个对的人。
0: 啊，可对了，我严格尊重。
1: 不是，我想放这首歌叫《遇见幸福》，祝大家都幸福安康。
0: 对啊，所以我也是顺着你口中口风讲的嘛，对不对？我们的官方口径就是幸福安康啊。好吧，这个周二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锁定我们健康晚间道，在大蓝鲸上的播客内容《健康养乐说》。
1: 祝您今晚好梦，遇见幸福，明晚再回来喽，
0: 拜了个拜。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国庆，香岛见。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并且通过大蓝鲸 Live 进行互动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今天呢是星期几啊？今天星期二。
1: 我的天哪，
0: 对，
1: 你已经到了就是不分昼夜的地步了。
0: 不是，因为是这个星期多上了一天班嘛，然后就一下子会有一点错了，以为是今天星期三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跟星期三差不多，因为周五就放假了。
0: 我的生物钟只喜欢重要还是合适重要？
2: 喜欢重要。
0: 喜欢重要。荔枝你觉得？
3: 我也投喜欢。
0: 好，那你们三个就是一派。
3: 没有人问田柳一吗？
0: 哇，田柳一他没有回答，我就把他归到我们这个。合适难道不应该是两个人同频共振吗？就是双向奔赴才叫合适啊，对不对？如果是一边，那就是单相思，是不是这个道理？
4: 不是舔狗吗？怎么是单相思啊？
1: 哎，说的好听一点，
2: 说的好听一点，我说的文雅一点，
0: 对吧？假如我跟一个人说，我说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俩特别合适，那就说明他也一定觉得是合适的，而不是我单方面觉得合适的。如果单方面觉得合适，那我觉得就不叫做合适了。
1: 反方三辩要发表这么多观点、
0: 那个什么，来，你也说完了没？
2: 说完了，
0: 说完了啊。好。
1: 刘真起来
0: 不，他是二辩，他是正方二辩，刘真起是正方三辩。
2: 对，
1: 那正方的
0: 正方二辩，反方二辩是我。
2: 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完了呀，老大？
1: 我就一句话我就直接反驳你。
0: 好，
1: 难道我跟你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想满足你父母？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亮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2: 换新发声，风华正茂。欢迎各位听众光临江苏交通广播网男生宿舍的夜晚小辩论环节啊！今天的辩题是：你觉得喜欢更重要还是合适更重要？
3: 杰斯老师，我们要加一个前提，是感情里还是婚姻里还是不加？
2: 感情和婚姻，我觉得它是有交集的地方。
3: 但是这个是有交集，
2: 但是不要把感情和婚姻对立起来，那是另外一个辩题。

0: 就这样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刚刚我听导播老师讲说，我们上半点有两位朋友真的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辩论，刚没接到，没关系，你们继续打02596911。
1: 导播一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接。
0: 到底是喜欢更重要，还是合适更重要？
1: 是的，
0: 我们想听一下大家的观点。
1: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首先呢，正方的观点是喜欢更重要。正方的观点包括。这个辩论队的队长张端老师，
0: 对，喜欢是先决条件，先有喜欢才有合适。
1: 不要打断主席的说话。
0: 好的。
1: 二正方的一辩是荔枝同学，欢迎你。
2: Hello。
1: 正方的二辩是张宇航同学，欢迎你。
3: Hello。
1: 正方的三辩是张端老师，欢迎。
0: Hello。
2: 我们是 Hello 队。
1: 反方。我们的观点是合适更重要啊！反方的一辩是刘真琪同学，欢迎你。
4: Hello。
1: 反方的二辩是田柳毅同学，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打乱一下阵型。
1: 反方的三辩是陈杰斯老师，欢迎你。
0: 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住就是接一条场外热线，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观点，他觉得喜欢更重要还是合适更重要？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6: 江苏南京，
0: 南京的朋友，
1: 请问今年上几年级？
6: 我作业写完了，别问了，我作业写完了。
1: 我知道，我想了解你几年级？
6: 初二。
1: 初二时你，
0: 初二为什么可以谈这个话题？
1: 初二时你们根本不懂爱情。
0: 再见。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那我想听听看，涉世未深的初中生小朋友，你们对这个话题，你选择什么样的立场？
6: 其实我认为吧，其实是喜欢也很重要，合适也很重要，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喜欢比合适更加重要的。因为合适就是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有很多种方面的合适。比如说看封建包办婚姻中，也就是封建包办婚姻中也是一种合适呀。
3: 家境的合适，
0: 他说的是以前封，
1: 那你说谁吧？

0: 应该也许大概知道吧。
1: 就父母听到这个事情，就是只要不出格，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善良的引导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杰斯老师，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问题问人家？谢谢这位朋友哈、啊，谢谢这位同学参与
2: 谢谢
1: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他？
2: 因为我听他的
3: 才是长久的。
2: 我发现
3: 我们就从一个家庭来讲，
2: 对，
3: 合作自己是最重要的。
2: 嗯，
3: 因为他们就是两个生活在一起就很默契，喜欢只能代表单一。
2: 嗯，
3: 所以我支持老大。
2: 好的，谢谢、
1: 嗯、好，
2: 谢
1: 谢你的参与。
2: 谢谢你啊。就我发现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们都会赞同合适更重要，
1: 因为
2: 而小朋友当中，年轻人当中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喜欢。
1: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在我父母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当中呢，可能他们没有太多的在结婚之前的情感经历。
2: 哦，
4: 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权。
2: 不是，那你
1: 相对的是相对的，
2: 应该说是爷爷奶奶这一辈可能没有，到我们的父母亲这一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那个什么了。
5: 但我感觉他们很多都已经模糊了这个合适和喜欢的边界，真的不是因为喜欢才为了这个家庭付出，然后你才觉得合适吗？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一种责任感，就这个家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该付出的要付出、嗯、是因为有一种责任感。
2: 就我现在我都觉得我不想发言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有两位大哥，年长的大哥，他们的发言我感觉都是降维打击，根本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就桃李不言。
6: 其实就算是家里的话，我之所以会认为喜欢更重要，因为当时其实我爷爷是对我奶奶一见钟情、
2: 嗯、
6: 然后所以选就是对我奶奶展开这种穷追不舍般的那种追逐、
4: 嗯、那你奶奶也是对你爷爷一见钟情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穷追不舍呢？
1: 因为这世上有一种喜欢叫做日久生情啊。
6: 不是啊，就是

0: 谢。
1: 好的，谢谢你，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谢谢，嗯，
2: 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抖音端的各位朋友哈，欢迎一下玲玲呀，欢迎一下225哈，这几位朋友啊，欢迎你们来，我们继续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看今天的下一路热线哈，你好。
3: 哎，你好，
2: 来
3: 两位老师好，评委好。
2: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我盐城的。
2: 盐城的啊，好，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3: 我唱，老顾啊。
2: 嗯。
3: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2: 好，
1: 好的，
2: 有请，
1: 来开始。
3: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起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谢谢。
1: 嗯，
2: 很简短啊，这个
1: 很简短。
2: 对
1: 对
2: 对，是的。来，我们各位评委表达一下观点，杰斯老师。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很久不唱了。这首歌呢，它没有唱出原来应该有的这种就是昂扬
2: 的热情和昂扬的氛围。
1: 对对对，所以这票我保留吧，下次希望这位叔叔能够换一个更合适、更好听的歌啊。
2: 嗯，这票我也要保留，那就非常遗憾了。嗯、我们这位大哥哈没有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不过没关系哈，希望你再接再厉哈。
1: 是的，
2: 好，02596911转二号，节目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Hello，Hello，
2: 你又来了。
4: 嗯，还记得我谁吗？
1: 张丹老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是不是那个初二的？
4: 我说了一个点，肯定能想起我。
2: 啊，你说
5: 作业吗？
4: 我之前来唱歌说我的声音像男生，
1: 关键是他也说过好几个这样的事情。
2: 对，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事。你是南京的还是南通的呀？
4: 我是宿迁的。
2: 对不起，不好意思，真的。哎，我跟你讲，每次这些小朋友们就是打电话说他又来了，我真的很努力想记住他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天要接十几路，我们这两个月我们接了快几百路电话
1: 了，
2: 我真的有的时候这记不住，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现在是几年级啊？
4: 我初二呀。
2: 初二啊，那你经常唱什么歌呢？
4: 嗯，甲乙丙丁。
2: 哎呀，好听，来，有请。
4: 你我怎么能问一问对话真的很搞笑，

0: 到副歌就好了，我发现前面的稍微有一些些这个调老卡不准啊。来，我们投票，宋仲基老师这帮你投吗？
1: 我投。
0: 天六一老师这帮你投吗？
2: 我投。
0: 杰斯老师，
3: 我保留。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先把压力全部都给我了，是不是？那这票我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票我要投给我们这位小朋友啊！我觉得唱的还是非常的好听的，很真诚哈。
3: 是的，
0: 好，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记得把电话要留给导播，他要留一下你的快递地址，好不好？嗯，不客气，好，拜拜，早点睡觉啊。22:16，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线上是否热线在线，来，我们记一下这个同学的地址啊，我们电话应该还没有挂，记下这个同学的地址。那到你表现的时间了，天六一，
2: okay 啊，
0: 来，你告诉你要唱什么歌今天？
2: 嗯，
0: 先唱什么？
2: 先唱妙龄童吧，但我就唱前面半段，好不好？
0: 可以的，没问题，
3: 可以的，
0: 有。

0: 怀揣着炽烈万心走向最宽容心肠，裂过碎过都空洞的回响，到最后尽情心与夕阳人留在身上，来不及将故事多跌多跌宕，又对崎岖的峰峦成全你我的张狂，将海会与远月成敬杯。对不起，有点紧张。
1: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2: 我觉得非常有气势，对，
1: 挺好的啊、嗯。
2: 那投票，投票你过吗？
1: 不过，就是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歌曲的选择。
2: 挺好，对，对这个歌，我觉得清唱的话可能不是非常的适合，这票我可能也没法给过啊。非常遗憾，
1: 但是很开心，对，
2: 对
1: 谢谢
2: 很开心啊，非常的这勇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参与，再见。好，02596911转2号线，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2: 来自哪里？
3: 是我吗？
2: 是您，
3: 南京，
2: 南京的朋友哈。您现在应该是工作了吧，还是在上学？
3: 啊，我工作了，我今年49岁了。
1: 啊
2: 啊，完全听不出来，
1: 对，真的听不出来，
2: 完全听不出来，
1: 年轻的。
2: 你要唱什么歌呢？
3: 嗯，唱《千古绝唱》吧。
1: 好的，
2: 有请，
1: 有请。
3: 千古绝唱，嗯，哦，有点紧张，
1: 别紧张，别紧张，
2: 嗯，没事儿，
3: 嗯。人生自古谁无情，情到深处天地动。
2: 我也给过，恭喜您获得了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感谢您哈。您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
3: 谢谢
2: 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您的快递地址。嗯、哎，好，谢谢您，好，再见。哎呀。今天听到一个我心里非常满意的答案，我真
1: 的
2: 很感动。
1: 分析
2: 的
1: 很好，对，
2: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就是在
1: 不同的年龄阶段，
2: 不同年龄阶段确实是需要考虑。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老年的这种就是婚恋节目，然后呢，最后发现就是男选女的时候，其实还是喜欢，就是也没有在讨论合适这件事。因为你说老年的这个就是婚恋啊，他们无非看重的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退休金是一方面，
1: 是的，
2: 第二是你的身体健康。最后呢，我发现在同等条件下的两位女士，然后男士选择了更年轻漂亮的那一位。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合适吗？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个那说，有个声音在说他能不能既喜欢又合适。我觉得人总是贪心
1: 的，
2: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啊。好，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跟各位继续来听歌来唱歌，我们稍后再见。

0: 好，到这里。好，这首歌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你前面有在听我们节目吗？我们的辩论的那个环节。前面没有听，在打电话。我们今天呢讨论了一个小小的辩题，就是说感情当中你觉得喜欢重要还是合适重要？你经过非常短暂的思考的话，你给的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都重要。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呢？
1: 一定要选一个喜欢更重要。你今年是二十几岁方便问一下吗？
0: 25岁往上。
1: 那就是处在一个可能要接近到谈婚论嫁的一个年龄。哦，你单身吗？我先确定一下。
0: 不是。
1: 那就是如果在面临到婚姻的过程当中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喜欢可能要更重要一点。因为我更注重
2: 精神上的体验。
1: 我理解了，等于说就是物质条件方面你可能会往后稍微稍微，但是精神方面你可能觉得比较重要一些。朋友，
3: 你好，你好。
1: 您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六合第一在南京带小孩。
1: 您今年多大了？
0: 全职妈妈啊。
1: 你猜我多大？
2: 我猜您大概
0: 40多岁吧？对，还笑了。我都60多了啊。
1: 您是带孙子吧？
0: 嗯，
1: 难怪呢。我说难怪呢，我说那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呢？我这不是马上要国庆节了吗？我想唱一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开始。 来，有请。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掏心掏肺民族。

0: 有什么难过我。先唱到这里吧。
1: 因为我感觉他在唱那个高音的话，感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同学，我问一下，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0: 音乐表演。
1: 音乐表演是吗？
2: 确实非常的不
1: 错。你是在湖北上学对吗？
0: 对。
3: 不会是武汉音乐学院吗？
0: 嗯，
1: 是的吗？
0: 对，新生
1: 啊，武汉音乐学院的新生音乐表演。是这样，我因为。你知道我们英超联赛，我们的全称是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所以呢，我们像包括南艺啊，包括这个南师啊、南大很多学校都参赛哈，也有很多的选手唱过《泡沫》这首歌。我个人给的建议是，我觉得《泡沫》这首歌它难就难在它的音域跨度大，不仅是高音高，它最主要的是它低音又特别的低。所以他对你的这个通道的这个运用的成熟，你从胸腔怎么转到你的头喉咽的这个位置，他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因为你是音乐表演的学生，那我可能给的建议是，首先在开发自己音乐的同时，我们在参加比赛的歌曲，我们把音域跨度要调到一个舒服的范围。因为我真的听过唱的非常厉害的《泡沫》，是他到副

今天早上分享一段话，这段话呢有一个网友写的，他的题目是焉知非福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焉知非福。他说，我以前特别喜欢给一件事情下结论，工作没谈成觉得倒霉，一段关系结束了觉得自己看错了人，原本安排好的事情突然出了岔子会烦很久，总觉得如果当时换一个决定现在一定会更好。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越来越不敢这么快评价一件事了，因为有些事情当下看和几年以后回头看完全是两回事。以前有一次，我特别想做成一件事，前前后后准它不会变成礼物，可即使如此，你后来怎么处理它依然可能改变它在你人生当中的意义。所以我现在遇到事情还是会高兴，也还是会难受，只是没那么着急给它定性了。得到一个东西，我不会马上觉得自己走运，失去一个东西也不会立刻觉得人生开始变坏，先往前走一段，也许三个月，也许三年，等时间把后面的故事写出来一点再回头看。前些年很多我以为如果当初没有发生就好了的事情，现在我已经不想改了，不是因为他们后来都变成了好事，而是因为他们和那些好事坏事一起把我推到了今天。如果真让我回去把其中一个岔路口重新走一遍，我反而会犹豫，因为你只知道改掉那个错误，却不知道与此同时会不会把后来遇见的人、去过的地方、拥有的生活也一起改没了。所以现在我越来越愿意接受一件事，眼前的好不一定是奖励，眼前的坏也不一定是结局。今天实在想不明白的事，就先别着急想明白，生活有时候比我们看得远，很多答案不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在后来。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3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由于是

0: 都是无法干预的。我们能干预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也是我们能够干预的一些认知训练、有氧锻炼，这些也都是我们都能做起来。还有一些能够干预的就是要多跟外界去社交，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
1: 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应教授介绍，他和团队在全省116个社区的筛查数据显示，老年痴呆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的重要。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流程参与老年痴呆疾病的筛查诊断和干预，除了量表和血液快速分析之外，智能机器人也可以通过语音、神态和行走等多种行为综合判断老年痴呆，并做出阶段分析。
2: 所以 AI 的话，它是提取了病人的各种方面的特征，然后综合起来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模型，它综合起来的话，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就越来越高，最终我们希望能达到
3: 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4: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3: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4: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

0: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幺零，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妆。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台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谢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呢？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0: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资讯报道。
3: 各位亲爱的果丹皮们，今天上午8:05，也就是交广早班车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24个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是秋季的终点，它平分了秋天，也平分了昼夜。在秋分过后，气温就将下降加快，真正意义上的深秋慢慢到来。现在呢，走在路上，走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不妨去闻一下桂花香。秋分是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时节，北方忙着收割玉米、大豆，南方抓紧收割晚稻，同时翻耕土地，播种冬小麦。从2018年开始，每年的秋分这一天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也就是说，今天不仅仅是秋分节气，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王丹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在生活、工作和各个方面都能够收获满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
4: 过去20多年，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商品流通方式、消费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聚焦人工

0: 人工智能加电商会上发布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电子商务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强化基础要素支撑，突出融合发展领域，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提出12条具体举措，包括每年动态发布10个以上适配工业品 B2B 全链路应用场景的优质模型服务项目，到2028年打造300个高质量电商数据集，培育20个人工智能加电商特色产业园区，打造人工智能加电商专业化 OPC 社区，集成政策服务、技术研发、品牌孵化、数字营销等综合服务能力等。朋友之物创始人叶志阳：
1: 我们的平台更多的是做私域会员制电商，跟江苏的很多本土企业我们一起有开展的合作，比如我们跟南通的家纺的基地，还有食品企业我们也合作。我们是希望说，通过一套标准化的选品体系，联合企业一起打造自有品牌，赋能品牌去成长。
0: 江苏制造业基础雄厚，开放程度高，数字经济发展快，既有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也有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良好条件。如何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把产业优势、开放优势、数字化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电子商务发展优势？会上同步发布了江苏首批163个高质量电商数据集、166个智能体，覆盖跨境电商、智能客服、AIGC 营销、选品分析、BI 决策、供应链管理、合规风控、仓储物流、智能运营9大应用方向。与此同时，宣布组建江苏苏豪人工智能电商产业发展基金，共建一批校企合作平台，成立启动江苏电商生态发展联盟，聚合产学研各方力量，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产业生态。边禅 AI 首席执行官李维：
2: 在整个电商内容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从内容、文案、脚本、视频的生产的话，其实现在 AI 都在慢慢的介入。未来电商的话，特别是中小企业，那么它需要有 AI 的加持，所以我们目前的话，在包括徐州、宿迁等多个地方，都部署了我们的 AI 运营中心，配合我们的 AI 算力调用。
3: 加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
5: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6: at 所有人。
7: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轩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4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手用的最低温度在20到24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今天也是秋分节气，同时也是农民丰收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能量满满，收获满满。
4: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
9: 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